0: 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健的。
2: 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

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十二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十四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

0: 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1: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2: 尽管美伊谈判目前朝着看似颇为乐观的方向前进，但以色列方

0: 炙烤感强烈，需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在户外停留的时间。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1: 在现代空战中，有这样一种飞机，它不冲锋，不开火，不带一枚导弹，却能洞察整片战场。

0: 动向。来听新闻纵横编辑潘荣的报道。
1: 预警机全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是指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于是我国便开始自主研究预警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空警2000、空警200大型和中型预警机。虽然完成了研制，但当时预警雷达小型化和数字化技术还未实现突破。中国空海军航

0: 空警500的探测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媲美空警2000的探测能力。解决了雷达的问题，空警500还面临着中型飞机的续航压力。此前我国虽然拥有轰油6这样的加油机，但对于空警500这样的中型飞机来说，油量还是太少。2022年，我国推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加油机运油20，于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空警 500A 也正式亮相。傅前哨，
1: A 的配合应该是天作之合，从而呢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这款预警机。

0: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明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胡明奇，来了解作为青藏科考的随队记者，他们都做了哪些的工作，还有他眼中的科考队员以及那些珍贵的化石发现。在胡明奇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吴飞翔对他的介绍。
1: 胡明奇老师呢，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2021年

0: 吴飞翔对他的介绍。
1: 胡明琴老师呢，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2021年，那我们是去刚才8000米的这个西夏巴马峰上面有一个化石点，大概6000米的这个一个化石层。那当时胡老师也跟着我们上山去了。我们高反失温的这个肺水肿的，还有这个受不了的，这个很痛苦。他在上面全程都不仅完成了工作，而且一点基本上高反几乎为零啊，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后面又跟我们跑了219藏北，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起有很多共事的这个经历，所以呢，这就是胡明琴老师跟我们的一个渊源，所以这是一个补充的介绍。
2: 确实是有好多的这个

量确实会好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科考团队当中，平时在这个现实当中，比如说平时工作中接触到好多非常高非常壮的这种男生，对，他可能刚到了那个青藏高原的那几天，他因为耗氧量比较的大，所以他可能高反就是会比较的严重啊。当然我觉得我去到那边因为大家也非常的照顾我，所以我其实是很难像这个科考队员真正的科研人员一样，就是那么高强度的去完成工作。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工作的场景，我回来之后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我要完成的事。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吴老师他们在这个

生存、生活下来，你才能够进行你的下一步的工作。所以这个吴老师包括他的这个生死之交好朋友，就是原来的那个版纳植物园，现在在那个成都理工的苏涛老师，就是他们是整个科考队的这个大管家、大当家。就是我们到了那里，首先他们要考虑啊，我们的车队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化石地。

当将大家这个生病了怎么办，这个药品我们要准备哪些这个补给，所以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这些工作都要这些科研人员来完成，所以他们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在这本这个山海折叠里面有一个章节，这个科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就这里有详细的这个记录，我觉得很有趣。

去，那是一个就是跟他们过去的那个科考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队里面还有两位这个西藏登山队的教练啊，他们都是登顶过珠峰，还有登顶过西夏邦马峰。西夏邦马峰在这个藏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天气多变，然后环境恶劣。据说是几座这个超过8000米的山峰当中，天气变化就是最剧烈的一个山峰，所以其实危险因素还挺多的。但即便是这样，就是在吴老师和苏老师的带领之下，差不多我们有小20个人吧，还有倪启军老师。倪启军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就是告诉大家科学家有多么的拼。就倪启军老师，他是在。

2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后

尴尬了，就是在定日机场，南北都有化石地点。那南边一点就是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地点。如果大家沿着318去这个樟木口岸，就刚才这个鱼龙这个地点，那个过了那个山口往下走，但是呢，穿过这个地方，这个交通干线穿过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化石展区。那么再往唐古拉山又有昆仑山口，这也是产猎豹、这个猎腹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错。

0: 就是有时候胆囊结石和肿瘤还是胆囊癌有还是相关性很大的。那第六呢，就是刚才讲的胆囊结石，它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导致了其他的危害，刚才讲的胆管炎、胰腺炎，或者胆囊的嵌顿以后导致胆囊的积液这样子的，这几种情况呢是建议手术的。
1: 嗯，那像我以前听说过，就是比如说尿路结石是可以碎石的，这个胆囊结石可以碎石吗？
0: 胆囊结石

0: 复发率。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好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可能会把这个复发率再给它再降一下下去。
1: 嗯，那通常医生怎么判断说就是这个病人我可以微创，这个病人我可能要整个切除呢？
0: 这就是大家对这个理论的接受度。那我们的具体操作呢，可能一个相对年轻点60岁以下啊，第二个呢胆囊它的这个评估中 B 超。

0: 这个随访，其他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五点内容啊，就是饮食的习惯、饮食的种类、你的运动、你的这个减重，还有你的这个心态的方面的调试，这样子。
1: 那如果说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那么这个小朋友的话，因为他们的体检很简单，有时候可能也不会有这方面的。如果说家长重视一点的，我们可以加做一个什么检查？
0: 最常见就是一个空腹

0: 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

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更主要的是他还开了一小块窗，露出原来的玉地。开窗见地是购买出土古玉的一个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购买。如果是满沁整体一种颜色，那就要小心一点了。王敬之这块黑漆骨古玉是开窗见地的古玉，它身上主要有三种沁色，在古玉中被人称作三光照耀，是一种不多见的沁色。

人家这个是地方玉，而他这只好像是和田玉。台湾著名古玉鉴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特别用了一个章节讲古玉的形变，指出古玉有四变，即质变、沁变、盘变、形变。所谓质变是玉质变了，沁变是玉色变了，盘变是沁色变了，形变是形状变了。

将会断裂，但是如果它变形了，则可能是在地下的潮湿与恒温的环境中由压力造成的弯曲。王敬之的黑漆骨月冠式就是变形的，除了变形还有沁变，那么是不是显得更为难得？那么也证明了它确是古玉无疑。

镇不住他，今后最好还是不要佩戴，转让给别人算了。王敬之听后不以为然，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要不然自己至少得头破血流，瘸胳膊断腿啊。他是自己的保护神，又怎么能把保护

0: 养着供菩萨的香火。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然后再看玉的材质、器型、纹饰、雕工、沁色等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可以统称为形而下，这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所谓沁色呀，是指在地下长时间的埋藏，受化学物质的影响，玉器本身产生各种色彩的变化。当然了，很多搞收藏的人啊都知道，很多时候

静之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这只羊脂白玉狮。罗先生笑着说，行，你眼光不错。那么平心而论，这只羊脂白玉狮并不是十分的白，它微微地透着有点黄气，但极其油润。台湾的古玉鉴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将羊脂白玉原先的三级九等分类法统分为三级，并配以图片加以说明。从图片上看，一级羊脂白玉和三级羊脂白玉是有不小的差距。和书上的图相比，王静之的羊脂白玉狮比二级略逊。

之也把帮这位朋友买的一块白玉及多余的钱交给了他，跟着就问他为什么又不喜欢了呢。这个朋友说呀，别人鉴定后说这不是清代的，是清代的要好几万，怎么会这么便宜卖给你呢？王敬之说，这只狮子确实是清代的，但是自己并没按清代的价钱转让给你。你想啊，现在羊脂玉

0: 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祝福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之一，写于1924年。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揭露了封建思想礼教的罪恶，表现了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

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漫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地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地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倒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且走且高声地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与我有关系。失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到了打听的机会。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26、27，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魏老婆子叫他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他是一个寡妇，但是他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

0: 乎的都成了无边的禁忌。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

0: 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1: 我真傻，真的。
0: 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地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他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赔出去许多眼泪来。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

早饭之后，他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他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12钱。他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急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他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他额上的伤疤。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

为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哔哔啵啵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的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阴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反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

0: 而不是妥协和让步。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

0: 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1: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的时候，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带的矿。做啥的这活哈，平整还得那要换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2: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1: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

0: 开支，这个钱从哪里来？如果政府不得不征税的话，那这个征税就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和抗议，会削弱政府的支持度。
1: 本次英国防务领域高官与斯塔默政府公然闹翻，正值英国首相斯塔默本人尚未摆脱困境之际。就在上个月，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已经陷入执政危机，多位高官宣布辞职，被视为用脚投票的政治信号。如今，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项目主任奥利维亚·奥沙利文看来，约翰·希利的辞职是对斯塔默一个真正的打击。
2: 不仅是因为过去一个月里已经有六位部长级官员辞职，更因为希利本人一直被视为斯塔默政府中非常忠诚。

0: 勤勉、低调的成员。此前从未有人觉得他有什么领导野心，他是斯塔莫的忠实盟友，因此这的确表明斯塔莫的公信力，即便是在他的核心内阁圈子内部，或许也正在流失。
1: 气象服务站，
2: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员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北方的降水都会明显的增多，那其中南方的强降雨范围更广。今天在湖南的中东。

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南方的强降雨带呢将会有所南压，大到暴雨将会主要分布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中南部还有台湾西部等地，其中广东沿海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提醒华南一带需要

0: 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2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的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

0: 49.3， 高于五月的 44.1， 低于去年同期的 58.1。 调查还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预期为 4.6%， 虽较五月 4.8% 的预期小幅下降，但仍处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1: 这就是您挑的
2: 绿色的羽绒服
1: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3: 去年我也打海运团到中盘。
4: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六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六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

0: 人的条件。
1: 二号棚已经开始已经分来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可能是分了五格、啊、是吧？
2: 六
0: 能分几个？
2: 分六格。
0: 六格哈，六格那也够做它的这个四位的这个实验、嗯，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3: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

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

0: 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1: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

李大姐在天下龙泉 APP 里连说自己家种了一些观赏的盆栽，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市政园林服务中心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当前正值六月盛夏，高温高湿，天气频发，正是观赏盆栽生长旺盛但病虫害易发的关键期，此时植株生藤作用强，对水肥需求大，同时也是梅雨季节，即因积水引发根系腐烂，在这个关键期抓好管理才能高产稳产。一、科学配比机制，观赏盆栽切至直接

育腐叶土按合理比例混合配置，既能保水保肥，又能让根系顺畅呼吸。二、定期松土透气，随着浇水次数增加，盆土表面容易板结起皮，阻碍空气渗入，每隔一至两个月应进行一次浅层松土操作，以增加土壤的含气量，促进毛细根的发育与养分的吸收。三、适时翻盆换土，长期养护的盆栽会导致土壤盐碱化及养分耗尽，建议每

浇透，直至盆底有水渗出，确保根系充分吸水。严防托盘积水，梅雨季节水分蒸发慢，浇水后15分钟内必须倒掉托盘内的积存水。6、把握浇水时机，夏季高温期间应避开正午时段，选择在下午至4点至6点气温下降后进行浇水，避免冷水刺激高温下的根系造成生理性损伤。7、坚持薄肥勤施，盆栽容器有限，施肥过量极易烧根伤苗，在春夏生长旺季可每隔一至两周施用一次稀薄的腐熟叶肥或专用复合肥，做到少吃多餐，满足植株快速生长的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

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光迅速转向了大洋彼岸的美联储。下周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举行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议息会议。目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已经基本排除了此次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但很多交易员认为，美国今年年内至少会加息一次。欧洲央行已经打了一枪，美联储这次不跟，下次跟不跟，到底什么时候跟，这就是下周市场的第一大看点，会体现在议息会议后的公告和发布会上。同时，这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首次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举行记者会，市场肯定会拿着高倍放大镜去观察他的每一个表态措辞，每一则暗示。从他以美联储主席潜在人选走进公众视野到其走马上任的这几个月里，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宏观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降息通道到高通胀维持多

0: 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

0: 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会有大范围的降水，中欧、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部等地会有小到中雨或者阵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晴热的伊比利亚半岛，未来两天降雨会有所增多，特别是15号，西班牙、葡萄牙大部呢都会有小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那未来两天降水比较少的地方，主要是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

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

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

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动好共美名邓丽猫的动作呢，让心思更吸引人，学会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虚地特所人，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运动真结空。

0: 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明显高于全球65%，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把世界自然遗产

0: 他在附近找了一晚上也没看到，想请枯木队再无人机试一试。巴西里格村党支部书记巴都，昨天从这儿有没有赶马群经过的人？牧民道吉甫，
1: 有塞罕陶海村的两个人
0: 无人机搜索，可接连看到的两三个马群里都没有道吉甫的那匹马。终于，十几分钟后，走丢的马匹出现在屏幕上。牧民道吉甫。
2: 就是这匹，感谢感谢。
0: 原来这匹马真是跑到其他马群串门去了，虚惊一场。道吉甫也终于露出笑容，骑上马追了过去。

0: 现在每天都得吃了，隔两天至少一次。
1: 转眼时间到了下午两点多，队员们又赶到了牧民转场路上的一处临时补给点。远远的，两位牧民骑着马过来，苏布生、吉日格勒感觉今天血压不太稳定，希望医生帮忙量一量。护牧队村医曼德尔娃，
2: 他还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0: 还是有点高。
3: 现在怎么办呢？
2: 他现在这个饮食这一块还是要注意呢。
1: 巴西里格村党支部书记巴都。

0: 民提供大大小小的帮助，也正是这样的守护成为牧民转场路上最踏实的依靠。
1: 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很多牧民都是逐水草而居，而如今啊，随着当地文旅业的发展，90后牧民巴利金的生活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婵、易阳哥的报道。

0: 所以直接就是走路追上羊群，把羊群刚赶过来。
1: 巴利钦家的春牧场在开都河畔，是一片开阔的湿地草原，家里450只羊，70多头牦牛和30匹马，全靠他和父母照料。今年32岁的巴利钦放羊喂牛，干起活来相当利索。在给牛宝宝喂奶的时候，他还给我们介绍了牛宝宝的亲属。
0: 那个是他姐，

0: 从小的时候一起床，然后看着阳光从天窗上照射下来，然后一出来，然后就跟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小羊啊一块玩，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可能就心里面已经种下了种子吧。
1: 这几天，春牧场的草越来越少了，必须尽快转场。雨刚停，巴利金一家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今天，他们要把春牧场住的角鲁姆拆掉，运到40多公里外的橡木场重新搭起来。

0: 返厂了，父亲拗不过巴力金，还是决定用车运输。时代的发展让父子两代人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巴力金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家里许多生活用品都是从网上购买。巴力金给我们介绍说。
1: 这个户外露营椅也是从那个网上买的，它主要可以折叠起来嘛，我们转场的时候方便。这也是昨天刚到的快递，就那个老道爷。
0: 第二天一大早，天气终于转晴，巴力金一家赶着上百头牦牛和马匹，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转场路。巴力金说。
1: 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巴彦还有这个牦牛，我们这边的牦牛的话，我们也叫高原半野雪牦牛。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0: 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分

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再次就美伊协议文本发声，他指责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双方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并称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同一天，白宫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继续对外释放信息，称美伊已

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李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李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目前美国队获胜后积三分，暂居 D 组第一。本场另外一场较量将于北京时间14号在土耳其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0: 力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1: 正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和当初种菇一样，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2: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基点，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1: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带

0: 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
1: 规定了农户要种到2到4厘米，
0: 对，2道规格已经是很宽松的。
1: 订单农业，
0: 对，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

0: 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1: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与敢想敢干的父亲相比，林冬梅说自己胆大更要心细，因为这片土地上总有新的难题。

0: 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1: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

0: 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彭阳人民，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
1: 他会客厅，盘锦辽河民俗博物馆馆长辛亚平介绍，依托近万件民俗展品，推动非遗与文旅文创，是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2: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

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兰衫的老纹样

0: 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福建武夷山深挖非遗茶百戏的价值，这项被誉为水丹青的技艺。
3: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

0: 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

0: 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子。

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之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就代表夏天了。其实过去啊，这个在东汉的洛阳城的设计上体现的是最完美的。曾经有一个学者做过这个洛阳城的各个城门的铭文，他都把这个洛阳的城门和这个节气啊，和这个当时的一些文化元素啊，他全对应了。我是相信所有的这些要素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包括我们在长安城里也能看到以这个春啊或者秋啊来命名的一些城门、城墙，或者说一个城市它四个方向，其实在古人的心目当中它代表的就是一年。

0: 殿其实啊，您要推到嘉靖皇帝以前，它的琉璃瓦用的颜色不一样。
1: 绿色的。
0: 对，它是绿色的，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东方这个木它的颜色，包括也是一种春天这种生机盎然的这种颜色。
1: 文华华，华其实指的是木本植物的花，它都是和木呼应的。
0: 对，过去皇帝什么时候去日坛，皇帝其实不会去，日坛和月坛它的级别不够，它是浅官制祭，
1: 代祭的。
0: 对，代祭的，所以您看地坛有斋宫，天坛有斋宫，日坛月坛。

0: 3公里左右。
1: 3公里，
0: 哎，3公里，3公里这条街呢，也是我们想说，就是中轴线作为假设，我们比喻它为就中华文明的龙，
1: 嗯
0: 啊，那么龙头呢，就是从永定门到正阳门，正阳门就是龙头上的龙眼睛、龙睛啊。
1: 我现在在龙睛上。
0: 对，画龙点睛，
1: 哦，
0: 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人画龙是不能画眼睛，
1: 嗯，
0: 一画眼睛龙就要飞，
1: 哦，
0: 所以叫画龙点睛，一点睛龙就飞了，
1: 哦。
0: 我们用我们的灿烂的文化，
1: 嗯，
0: 去带动这个龙头。
2: 刚才这段录音是我在正阳门城楼采访原正阳门管理处主任关占修先生。我们熟悉的正阳门呢，是城楼和箭楼都在，它的瓮城拆掉了。但是你走在这个前门大街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它的

0: 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两亿多年来的

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

0: 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吴飞翔对他的介绍。
1: 胡明琴老师呢，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2021年，那我们是去刚才8000米的这个西夏巴马峰上面有一个化石点，大概6000米的这个一个化石，这个很痛苦。他在上面全程都不仅完成了工作，而且一点基本上高反几乎为零啊，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后面又跟我们跑了219藏北。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起有很多共事的这个经历，所以呢，这就是胡明琴老师跟我们的一个渊源，所以这是一个补充的介绍。
2: 确实是有好。

所有的大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318、219这个青藏线，其实都创过我们的一些化石地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顺着这个大的交通线去找盆地、找化石地点的。那么举几个例子，219，那咱们从天山翻过昆仑山到西藏这个地方，就到了天山阿里，对吧？那么阿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在，就在扎达土林。那么扎达土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名胜。

湖泊的一个湖底的这种沉积，那么后来隆升了之后，被河流切出来很多这个土林，这种塔林一样的这种地貌哈，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化石，包括披毛犀的祖先、北极狐的祖先、雪豹的这个祖先，所以那个地方是冰期哺乳动物的一个故乡，它的一个起源、一个摇篮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我们从219在扎达土林停留的时候再观。

年前应该可能有一个幻象，就是在500万年前，在这个土林这个地方，那是有很多犀牛啊、雪豹啊、猎狗啊，这个北极狐的祖先在这个地方在奔跑、在生活。那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如果往东边走，走到日喀则，咱们快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景点，在附近去有一个地点叫拉孜，那么当时那个地方是产藏刀这个地方。藏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叫柳区。这个柳区呢，这个里面是主要是植物的这个化石，那是5700万年，大概6000万年前的一片热带季风雨林的这么一个化石产地，有棕榈、

除了鱼龙之外，还有很多这个菊石，就是鹦鹉螺的这种化石。青藏线又是另外一个往北去了，那穿过柴达木盆地，那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比如说火星基地，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化石。当然，再往下走是这种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山上也有昆仑山口，这也是产猎豹、这个猎斧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错，到了纳布错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棕榈树啊、攀鲈啊、犀牛啊那些地方，这个化石产地。所以总。

还有曾经在此繁衍生息但已湮灭于久远时空的无数生灵，他们虽不曾与我们为邻，却将身形化于石中，留下曾经的印记，并通过传承与演化汇入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随之流淌至今。另外他还绘制了一幅青藏高原史前宝藏图，在这本书的内封当中呢，就是他在书中提到的绝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化石点，想要前往西藏旅游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线路参考。去西藏是很多朋友的梦想，很多朋友都希望实现这个梦想，不过青藏高原确实是一个

等不到，又成为乡村新地标。小梅镇将持续深耕水文章，让治水成果惠及群众。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6月9日，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密云联合举行2026年全国水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出席活动并讲话。

护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以渔业资源高水平保护支撑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厚植渔业绿色发展底色。他强调，增殖放流也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作，要求各地要立足持续性，持续发挥好增殖放流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促进渔业增值、渔民增收，要增

农业农村部连续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据部完全统计，6月5日至9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其中海水经济物种2.8亿尾，淡水广布型经济物种1.7亿。

0: 双重人生。白天，他是三尺讲台的艺术老师，以美育点亮群众生活；午后，他俯身乡土田间，化身勤恳务实的新农人，一艺一农，一文一耕，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拼出了一名新时代青年踏实奋进、多元出彩的创业故事。
1: 在城区的艺术教室内，悠扬的电吹管声不绝于耳，

0: 他们对艺术的这种追求也很热爱，这个银发经济这个市场也比较大，在龙泉就是单一电吹馆的学生，那我大概将近有200多人了。
1: 艺术事业稳稳扎根，本该顺势安逸的吴斌，却在2024年主动到田间农人的全新挑战。
2: 跟这个环境是一样的，但是他牙头两个牙头出来。
1: 隔行如隔山，刚踏入农业领域的吴斌完全是门外汉，面对病虫害防治、水肥管控、气候变化等各类难题，

0: 中小企业认定及复核名单。龙泉科创企业培育再添新成果，两家企业新进货品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企业顺利通过复核，全市创新企业梯队持续壮大，产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现已拥有7项技术专利，依靠持续创新稳步扩大产能，提升市场竞争力。
1: 浙江云享集数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明：
2: 我想呢，我们今后会继续不断的在科技创新上面花大力气，尤其是让我们的产品如何升级啊，我们的市场怎么样更新迭代，那我们一定要实现走出去的战略，迎合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构想。

0: 剂可每隔1至2周使用一次，稀薄的腐熟叶肥或专用复合肥做到少吃多餐，满足植株快速生长的养分需求。把区分观花与观叶，以观叶为主的品种如龟背竹、绿萝可适当的补充氮肥，促进叶片的翠绿宽大，而以观花观果为主的品种如月季、三角梅，在花芽分化期应增施磷钾肥，以促进开花和果实发育。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
2: 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小学生，哎，都投入到了挖玉采玉的大潮当中。在玉石这种高曝光率的影响下，有投资理念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呢？玉器收藏的价值所在，了解玉石文化呢，已经成为了收藏初期最重要的功课。那什么样的玉石才有收藏价值呢？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通过鉴玉专家的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玉石的收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曾经收藏一块啊黑漆古古玉。这块黑漆古月冠饰啊，1998年的夏天，王敬之曾经拿给南京博物院的古玉专家殷志强先生鉴定。他认为啊是出土很久的良渚玉器，材料呢是地方玉。这块古玉的故事呢可是真
3: 分。如果整个玉器都是黑的，那是殉葬水银所沁，如果沁成一丝丝的，从沁色上王敬之知道它是水银沁，是黑漆骨，是三光照耀，但是它究竟是什么器型不知道。有一天呢，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张学书突然打来电话，兴冲冲地告诉王敬之，说王敬之的黑漆骨古玉名叫

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纹饰，而自己这只是素面，人家这个是地方玉，而他这只好像是和田玉。台湾著名古玉鉴赏家李耕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特别用了一个章节讲古玉的形变，指出古玉有四变，即质变、沁变、盘变、形变。所谓质变是玉质变了，沁变是玉色变了，盘变是沁色变了，形变是形状变了。

有一个朋友对王静之说，你戴上这块玉产生了幻觉，说明你镇不住它，今后最好还是不要佩戴，转让给别人算了。王静之听后不以为然，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要不然自己至少得头破血流，误神送人呢。但是从那时起，王静之没有再佩戴这只古玉。

0: 百公斤。文章还指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黄金数百元涨到数万元乃至十数万人民币。羊脂玉子料雕琢的玉剑价格金
1: 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实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都还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地舒畅起来。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他的半生世纪的断片，此时也连成一

0: 子带他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26、27，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魏老婆子叫他祥林嫂，说是自己母是在讨厌他是一个寡妇，但是他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他留下来了。施工期内，他整天坐，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居，每月工钱500文，大家都叫他祥林嫂。
1: 日子很快地过去了，他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怠，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息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

扎鸡宰鹅。彻夜的主府里，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他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应，脸上也白胖了。新年才过，他租家的唐伯恐怕是正在寻他而来的。四神很惊疑，打听底细，他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说：“这不好，

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他特来叫他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即使他的婆婆让他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1750文，他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了

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豆撒的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

0: 杯和筷子。
1: 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摆。四婶慌忙地说。
0: 她讪讪地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1: 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拿。四婶又慌忙地说。
0: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地走开。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

又急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他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他额上的伤疤。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哎，可惜白撞了这下。一个看看他的疤，应和道，

0: 凶者的危害，他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也并没有对抗的勇气和改变的实际行动，他的一切都停留在思想层面。鲁迅早已经看透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在积极通过文学创作改造国民性，批判的意味。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淘汰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像这个墨西哥队呢，他们的揭幕战是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就以2-0击败了南美队，延续了这个首轮不败这个玄学啊。那么墨西哥队的优势呢，其实更多的在于他们的这个经验啊，他们的在世界杯上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很多球队无法比拟的，他们非常擅长在大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小组出现是常规，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之后能有更多的一种发挥吧。那么到淘汰赛之后很多球队的实力会成倍的增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像加拿大队呢，其实今天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历史。

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八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

0: 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到了夏天。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好，闻所未闻的时间到，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

这个是源于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二。

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一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三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4节呢？这理儿就在这儿了。

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

刹车稳，过弯顺，立阵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时效，自然。

0: 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序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解释，
1: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它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0: 杨晓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兴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

0: 大坝，因为它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1: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小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

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会商指出，今天起南方进入降水集中区，今天起南方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面临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的挑战。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要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

血压、血脂、血糖这几个指标越来越难管，明明平时自己也没有大吃大喝，怎么身体的这些指标就都升高了呢？这很可能和您吃晚饭的时间有关。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这就是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以后，不再吃东西，身体的代谢改善效果将会达到最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32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1: 听证的通知。

0: 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四雄解释称，
1: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2: 谁受益谁出资？

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

0: 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失误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1: 剧中，渔民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
2: 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

0: 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这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的“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表态类似。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也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接受伊朗媒体电视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

不要让伤者做转头、低头或仰头等动作，避免二次损伤。没有颈托怎么办呢？如果伤者的情况尚可，可以让他的头部躯干保持相对静止来等待救援。如果情况严重，可以在头部两侧放置枕头来保持颈部的固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1: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叶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

0: 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1: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它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秦天指出，以色列仍是这场谈判中的巨大变量。
1: 双方的一些擦枪走火，包括以色列的因素，也会干扰到后续的谈判。现在美伊双方在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实际上仍然存在，以色列还在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势力，这个也可能引起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更大的交火和冲突，这个都会对后续的谈判产生负面的冲击。
2: 晚高峰，观军情。

0: 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最新报告却显示，柯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的管理方式与其高风险水平严重不匹配。面对质疑，柯林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能否顺利推进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据报道，澳大利亚海军六艘柯林斯级潜艇于1996至2003年间服役，原定于2026至2036年退役。此前，澳大利亚根据奥库斯协议向美国购买了三艘弗吉尼亚级

0: 核心水下平台。根据计划，澳大利亚将在未来十年对现役六艘科林斯级潜艇进行延寿维护、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填补美制核潜艇交付前的战力缺口。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
1: 从延寿来看的话，应该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海军不得已为之的一种选择。毕竟呢，在美英澳三国的奥克斯框架下的话，照理说，美国在近几年内呢，应该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型的核动力攻击。

0: 近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澳美已就核潜艇采购方案的修订达成一致。根据最新规划，澳大利亚将分批次从美国接收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原计划为购买两艘二手潜艇和一艘全新潜艇，首艘预计2032年交付。在滕建群看来，美国能否如期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最终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需求。
1: 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

0: 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

0: 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与

0: 周边的驱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太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0: 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

0: 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

0: 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

0: 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

0: 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在拉。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

0: 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

0: 赛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

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

0: 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汤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

0: 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

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利，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 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

司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是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

0: 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
1: 陈鹏的一马几尺，恭喜恭喜你，
2: 嘿，我祝愿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净的吃饭，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意外发生了。其次，安静的吃饭呀，这也是健康的好习惯。吃饭的时候说话会分散注意力，打乱肠胃的消化节奏，还容易造成积食胃痛，影响营养的吸收，长期下来呢，会让我们的身体素质变差的。细嚼慢咽，安静用餐，才能更好的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胡椒厨房》。爱丽丝不知道照规矩礼节她能不能先说话，她最后那个字说得那么狠，把爱丽丝吓了一跳。但紧接着爱丽丝发现这话是称呼那个小孩子的，并不是叫她，所以她就鼓足勇气继续说

0: 以炫耀知识的好机会。你想想那会给白天黑夜带来什么影响吧。地球绕地轴一圈需要24个小时呢。
1: 说到斩头，把他的脑袋砍了。
0: 公爵夫人把地轴听成了斩头，所以她说要把爱

0: 成。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来到了室外。她心想，我最后一句话爱丽丝说得很大声，那小婴儿哼哼了几声作为回答。这一会儿他已经不打喷嚏了。
1: 你别这样叫呀，哼哼可不是表达意见的好方法。
0: 那孩子又哼哼了几声，爱丽丝担忧地看着他的脸，看看

忽然他看见那只柴郡猫栖息在几码外的树枝上，不由得吃了一惊。那柴郡猫看见爱丽丝还是咧着嘴笑，爱丽丝想，它看上去倒是还挺和气，可是它的爪子那么长，牙齿又多，还是对它恭敬一些好。嗨，柴郡猫咪，爱丽丝说，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喜欢这个名字，语气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例外。部队要在某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三月中旬，部队便出了三份安民告示，需要在规定的日期让一些乡镇的群众疏散转移。有关乡镇村两级干部风雨无阻地投入群众疏散转移工作。从乡镇政府到最远的自然村有5公里路，许多乡镇干部徒步走了不知几个来回，脚都走出了血泡，依旧马不停蹄地奔波着。转移的群众中有行动不便的老人

养殖了近300亩价值上千万元的水产品。为按时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乡镇村干部挨家挨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对清障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尽管清障直接影响到群众利益，但许多养殖户服从需要，主动出海清障，打开了通道。官兵们缺少床板时，很多老百姓义无反顾地将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仅半天就解决了部队所需的所有床板。在

0: 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1: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0: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

据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

这个小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本台消息， 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一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

0: 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新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1: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2: 安徽省滁州郡分区近日创新开展

0: 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1: 蓝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

0: 参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他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1: 那个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传很辛苦，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2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

0: 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1: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六次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

0: 以后，在整整八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1: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每天4点

0: 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搬运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1: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砸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

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

0: 和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0: 你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1: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

0: 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1: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齐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0: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

0: 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1: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0: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

0: 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1: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0: 我当。